0: 的抗生是主要素质都够多。加上加拿大山上呢，南区路头呢，宿迁户企业都是多。这个地现在怎么那个社会稳固起来？这个是三年没去跟他呢，强制现在所有的去到那些怎么那个社会了，有的不是的。去买根的龙骨子，还是龙骨的，这个都是在那里，这个印度大部分的那个。是如果是准备搞啥搞了呀？结果我那转来的，路偏生不落了呀，上来这个搞不起去了的，哎呢，没人管那想想了，搞到小个拉不到，小舅先上当的去，没人接的去，哦，哎呢，我有那这里呀，搞到这个。那啥啥搞啥搞了，那人就去拍拍上个地，去把电视柜做去做那上面，电报人机交给某些方，这个电报就会做的呢，你以前没有机会，反正电视上或者下或者上啥的，没让你接这个，哎。这就算是大家告诉我，不是你老给的，老工资高些，老那些，这俺们都是自己的，自己的老员工，习惯了呢，现在个老的，啥什么是交给你，什么大家，但不是只交给某些方，这些年我就会做的呢。你以前不也认为，反正这只是我的小小三年，小月你也算不到啊，我们就接不接个月了，哎呢，好多不多，但是，俺这个啥啥干啥干了那个一年，这俺也干没入家的，就是多的，啥么啥么些的，你家里个多。哎，都是，过去过去的嘞。每年那么多，就是单位呢，我老家他是批的，但是家的苏州过去，对呀的，什么东西都，哎呢，是，我家个人找也不，家哪哪了。三月份去，呀哦，他这样写的，这是这一生的一种蒙古人写的，拍拍沙漠，滚龙沙漠写的，没时间写，怎么能的，要做了呀，啊，你这写的没有沙漠写，要做下去，那么人接不接去？哎，当然，就是。
1: Itu spot tang ladaksi karse luyang sospa soso guni lukshole karse luyang se digrim gaspajik zigrapuls iguni khakchek.